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1: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0: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开。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2: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3: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4: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3: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2: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孔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4: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快呀！
5: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2: 你是谁啊？
5: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2: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5: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4: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6: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2: 买东西也送东西。
6: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2: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6: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7: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
8: 桃园创业三兄弟。
5: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9: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要三双拖鞋。
10: 老板，我要这个，
9: 给我500块猪肉。
2: 哈哈，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6: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4: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5: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4: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6: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2: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6: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2: 哈，
6: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2: 哈，
6: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2: 哈，
11: 刘大、关二、张三，
6: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11: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4: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11: 哈，什么营销？
4: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6: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4: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2: 啊，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11: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4: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6: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4: 嗯，
11: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12: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5: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4: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5: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2: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4: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6: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5: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4: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2: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5: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11: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5: 那当然。
1: 冠军桃园创业季，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0: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心有光，行有路，一天一物。
1: 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其中一个诀窍就是要做好功能分区。如果能做到，人生就会少很多痛苦。我们常常渴望，无论是另一半还是朋友，能够完美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但事实上这是很不实际的。例如跟很擅长处理问题的朋友聊天，发现对方比较理性讲道理，这时你就应该明白，这个朋友适合解决问题，而不是倾听还有共情。跟年轻一点的朋友在一起，感染他们的活力朝气，似懂非懂，你就不需要再跟他们讨论什么人生大道理。能和我们进行深度对话的人，也需要刻意筛选才遇得到。以上几个例子说明，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不需要把他们都塞进同一个模具里。如果对人有比较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是能跟你侃侃而谈、娱乐八卦，

0: 你突然跟他聊读书的心得，他可能会昏昏欲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了，是说一个大概率哦。再来，一个人要是只擅长理清事实解决问题，那他很可能共情感比较弱，不懂得分担你的委屈，也不懂得安抚你的情绪。所以刚刚说对人要做功能分区，这是很必要的。人家本身就在消遣放松那个功能区的，你硬要把它强行升级为人生导师区，就是导致别人很难受，你自己也很容易失望。你的同事本来就在逛街吃饭搭子的那一区，你硬要跟他吐槽职业焦虑，所以当你跟他倾诉职业的瓶颈的时候，他可能也就多说一句大家都这样啊，那你听了之后你会开心吗？就像你把一位老学者，一位哲学教授拉到酒吧去灌酒，或者拉去做绑颈跳，他们可能很不自在，你也玩得不尽兴。所以把每个人都做好功能分区，这不是冷漠，是清醒，是成熟的相处的过程。毕竟我们都不是懂得十八般武艺的人，那么我们也要学会尊重别人，是一个多面体。我们也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在精神观念上完全的匹配，所以让每个人各归其位。你需要做的就是要知道跟谁在一起可以做什么事，大家没有负担，开心就好。人际关系的痛苦根源，有的时候就是渴求别人十全十美，可是自己却漏洞百出。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
1: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一个方案，一个计划，你反复想了几天，逻辑合理，数据都准备好了，你信心满满的拍了板开始，结果执行两三个星期之后，发现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你自己就是没有看见。其实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你可能掉进了一个心理学上早有定论的陷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丹尼尔讨论过一个人的判断偏差，就是我们常常先凭直觉形成一个初步结论，然后再不自觉地寻找理由来支持它，而忽略了相反的信息。这种倾向通常被叫做确认偏误，意思就是说，你以为自己在深思熟虑，其实只是在精心地论证一个可能错误的结论。而那些决策翻车率比较低的人，很有可能不是比你更聪明，而是多做了一步，那就是在决定之前主动让方案被拷问。怎么拷问？比如说找漏洞，如果这件事失败，最可能失败在哪里？这不是悲观哦，是要找出盲区。因为多数人做决策只问怎么才能成功，可是高手会先问怎么可能会失败。第二个，换立场，也就是反对这个方案计划的人最有力的理由会是什么？主动去寻找能够反驳自己的一些聪明人，不是因为对方一定对，而是没有被挑战过的想法，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有多脆弱。再来，追究原因，这个决策背后你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回到原点，重新定义问题，往往比优化方案更有效。巴菲特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invert, always invert, 就是把问题反过来想。这句话其实来自一位数学家，因为一般人会问怎样才能成功，但巴菲特更常问的是什么事情一定会让我失败。投资的时候，他们不会只研究一家公司的优点，而是先问这家公司五年之后可能倒在哪里。如果今天亏掉一半会是什么原因？哪一种情况会证明我现在完全是判断错误的？他有一句话写道 All I want to know is where I'm going to die, so I'll never go there. 其实就是一种反向决策。好的决策不是一个人想得更深，而是让想法在对抗当中活下来。就好像桥梁通车之前要做这个载重测试一样，不是不信任设计师，而是不信任没有被验证过的自信。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0: 曹阳演唱的《想你就写信》，这首歌的原创是浪花兄弟。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全岛局部多云，中午时段北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以下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大市过了拓宽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是车子抛锚的是 BKE 前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PIE 前往樟宜在 KPE ECP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因此呢 PIE 前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Inyo Avenue 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又迎来我们最喜欢的周末啦，那大家吃早餐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记得今天一定要吃一个好一点的早餐，来一个丰盛的早餐，犒劳自己这个星期的努力。我最近呢发现到自己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奇怪啦的现象哦，因为以前呢我都一直觉得只要是没有工作就算是放松嘛，那哪怕是可能出门办点事啊也算是在休息的状态啦。可是后来呢，最近我发现不管是工作啊还是说可能跟朋友见面吃饭办事情，只要每天都得要出门，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真正的休息到。后来我就发现到，对我来说可能真正的充电不只是不用工作那么简单，而是可能我需要有一整天呢是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干，可能家务都不用做，就待在家里刷手机发发呆，然后睡个午觉，可能一整天呢都是穿着睡衣的状态。那这整个星期下来我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啦，然后下个星期也一样嘛，我看了一下我的整个行程每一天都有安排，就在想说呢，哇，好想有一天就是只是放空诶，什么都不要做。但是我觉得累归累啦，心里呢还是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些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而且终于我就跟自己说没关系，再撑多一下子，然后下个周末开始啦就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一个多星期的假这样子啦，差不多十天，然后就出国散心，好好的休息充电，然后再回来继续的往前冲。有一些人呢只要待在家里可能一整天就会浑身不自在，那一定要出去多多的走走啦。有一些人可能就跟我一样，偶尔一定要有一个宅在家里的日子才觉得自己就是有真正的休息到。所以今天呢，不管你属于哪一类，不管你是要出去走走还是说在家里休息，今天早上10点到2点我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听歌聊天，迎接我们的周末。

0: 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孙燕姿的《逆光》，陈村长的《爱怎么了》，利比的《想过不止一百遍》，以及萧亚轩的《冲动》。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以下分别在这三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TPE 前往 PIE 过了 Punggol Road,CTE 前往 SLE 过了 Brother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最后是 TPE 前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 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事先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本周娱乐热点，温岚回来啦。台湾歌手温岚今年五月因为泌尿道结石引发严重感染，后来甚至恶化成败血病，然后败血性休克，一度住进加护病房11天，和死神擦肩而过。幸好呢，经过医疗团队全力抢救，他顺利康复，也终于在前几天47岁生日的时候呢，跟大家报平安，笑着说我回来了。好感动哦，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觉得就经历过这一场生死关卡呢，温岚他有说到，这是他人生一段很奇妙也很幸运的旅程，他特别感谢医护人员，也感谢一路关心他为他祝福的人。有时候可能我们人真的要经历一些事情才会发现哦，原来能够平平安安的起床，跟家人吃一顿饭，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总想着等忙完这一阵，等有空一点，等以后再说。但其实，人生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以后，而人生最大的礼物呢，就是今天。所以希望你不管最近呢过得顺不顺，都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别忘了关心身边你在乎也在乎你的人。健康的时候呢好好的生活，忙碌的时候也记得停下来休息一下。最后也祝福温岚继续健健康康，带着更好的状态重新站上他热爱的舞台。因为温岚除了向所有人报平安之外呢，他也正式宣布全面复工，喊话过完暑假的温岚要重返舞台了。首场演出将于8月29号在台东举行，那接着呢将于9月19号他会来到新加坡与杨宗纬还有李佳薇同台开张，非常的期待哦。也送上温岚的同手同脚，希望呢可以把这份感谢与陪伴送给我们每一位103的听众，也感谢每一位陪我们走过人生高低起伏的人。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UFM 10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12: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好一阵子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飞轮海的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们的哦。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二浪的往后余生，以及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的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早安早安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问大家在一件事情哦，你出国的时候呢，是属于精致派还是轻便派？什么意思呢？我发现呢，有些人出国每一天的穿搭都已经想好了，就是衣服要配哪个包包啊，然后包包要配哪个鞋子啊，鞋子要配什么装饰品啊等等的，每天的那个 OOTD 他们已经想好了，然后呢就是拍出来的照片当然都是美美的啦。可是有另外一种人哦，我说的这种人就是我啦。他们觉得呢，旅行最重要的就是要舒服。然后呢，一双好走的鞋子可以穿一整个星期，一个背包呢就可以走完整趟旅程。基本上就是能够少带一点，就绝对不会多带。为什么这样子问呢？因为下个星期要出国嘛，然后身边的人呢就一直问我，你几时要 pack 行李？我就在想说，哎呀，也不用那么着急啦，对不对？但后来想说，诶，不对不对，因为这一次有一点不一样啦。因为平时呢，如果是去夏天的国家，其实哪怕说是春天或者是秋天，我整理行李都算蛮快的，大概可能20分钟就可以收好了。因为就是平常在新加坡也会穿同样的衣服嘛，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些衣服全部放进行李箱，然后要带的护肤品，我都已经知道带什么，所以就很快。我也不怎么怕冷啦，所以哪怕是春天、秋天呢，我也可以穿，可能就是短袖，然后再搭配一件外套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一次是要去冬天的地方嘛，就比较冷的地方，所以就在想说，诶，要带的东西比较多，衣服真的很占空间，就一件外套、一件毛衣，然后围巾等等的呢，还有一些保暖的用品，像你的 heat tag 这些，哇，我就光想说要带哪一件呢，就已经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哦。平时可能20分钟可以整理完整个行李，这一次可能我还没有就是真正的就是把行李 pack 完了，但是昨天就光把这些冬天的衣服拿下来已经花了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觉得最难的不是收拾这个行李啦，而是一直在想，因为这是我的一个顾虑，就是这件衣服我到底会不会用到，可能那边没有那么冷诶，可是后来我一直在想说万一很冷怎么办，所以觉得哎呀很烦。因为我就很喜欢轻便啦，就可以少带就少带，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带的少，那我的行李箱没有那么重，我到了那里就可以买多一点的东西回来，不然我每次都很怕说回来的时候呢那个行李会超重。所以今天就想要问大家哦，你们出国是属于哪一种？是宁愿可能就是每一天要辛苦一点哦，早上要早早的起床，先化个妆，然后搭配好你的穿扮啊，穿得很漂亮，然后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是觉得就是行李要旅行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要轻松舒服，一个包包、一双鞋子就够了。我是属于后者，但同时间如果出国的时候我看到诶有很精致的美女啊、帅哥等等的，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那么懒惰。好啦，跟我一起分享好不好，可以 WhatsApp 进来 8851003。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你好，跟我的听众 say hello。
3: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
2: OK， 你还是有点台式口音哦，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比较新马口音一点。
3: 行，那
2: 行你个头，我们这里不会讲行的嘞。
3: 哦，好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让我想一想啊。
2: 不用想了，你来过马来西亚吗？
3: 我有啊，我有去吉隆坡啊。
4: 哦。那新加坡呢？你有来过新加坡吗？
3: 没有哎，但是我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2: 你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4: 谁呀、啊？谁？
3: 我有啊，但是他的普通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标准。
2: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3: I can try.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be perfectly accurate.、Though.
2: No, no, no, not accurate at all. Because English, oh, we got a lot of like 拉咧啰啰。
3: 拉咧啰啰。
2: 就是你可以不可以学一下新加坡人讲英语？
3: 其实我可以学，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说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
2: 好了，来来来来，不要逼你了，不要逼你了，不要逼你了。OK， 好，那个。哎，你在跟我斗嘴吗？
3: 我觉得如果说特别的去强调这些拉咧啊啰，反而会显得很自然
2: 啊、哦，
3: 尤其是在电台上。
2: 好好好，对不起，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6: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5: 够了哈！
6: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5: 那怎么办？
7: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鹿晗还有队长演唱的《一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Aline 在《我是歌手》里演唱的《爱》，这首歌的原创是莫文蔚。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Felix 诗慧。刚才就问大家说，哎，你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呢，都是比较喜欢轻便一点点呢，还是说喜欢就是盛装打扮？然后听众朋友就有分享啦，有两位听众朋友就有分享说，哎，他觉得呢，出国旅游的时候呢，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所以只要穿得整齐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诶，你也和我一样嘛，就是早早出门然后晚晚才回到酒店的，因为我就是那种人啦，就是想要可以多一点的时间可以购物啊，然后看看美景等等的。好啦，然后也是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呢，他觉得带越少越好，因为带那么多的包和鞋子会很重，旅行重要的就是要轻便。我是这样子想的啦，但是我也知道说有很多的朋友就希望可以美美的。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旅行的这一趟你一定要很开心，不管你是盛装打扮还是就是轻便然后去哪里 enjoy 都好，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最重要，好不好？好啦，现在是早上11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全岛局部多雨，那中午的时段呢，北部还有西部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SLE 前往 CT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有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Mandai Avenue，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以及第三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三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 AYE 前往 MCE 过了 Benoi Road， CTE 前往 SLE 在 PIE 长一的出口处，以及 AYE 前往 MCE 过了 Tuas West Road 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4天文莱访问后，在脸书表示，新闻两国拥有特殊且互信的友谊，并相信双边关系将继续世代相传。此行他为庆祝80岁寿辰的文莱苏丹波基亚贺寿，并出席晚宴，与皇家成员交流。他感谢苏丹及苏丹后的热情款待，形容访问成果丰硕。期间他与夫人何金也参观斯里巴加湾、士穆戈达惊喜生态走廊公园，赞扬当地环境优美，绿意盎然，成为适合休闲运动和观光打卡的公共空间。母语是维系新加坡多元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因此母语教育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教育制度的基石。不过黄循财总理强调，要让母语真正融入日常生活，而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必须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新加坡人成长于用英文为主的家庭环境，使掌握母语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淡米尔语，因为学生在课堂以外说、读和使用淡米尔语的机会较少。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家中主要讲英语的本地家庭占比已上升 58.1%， 而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作为家庭主要用语的比率则全面下滑。黄总理呼吁教育界、家庭、社区及媒体共同努力，营造母语环境，让母语真正成为生活语言，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的歌是《光阴副本》，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1:22来到了情侣间的 OK 不 OK。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要再次的声明哦，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今天我们来到了第30期，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还算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吧。可能就是事件不一样，但是那个主题是一样的。今天的主题是，如果另一半跟你说算了吧，不要计较，你会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会为了和气选择算了呢？先跟你们分享故事吧。好，今天故事呢，我们的这个主角就叫做小明，容易记好不好？小明和他的女朋友呢交往了3年，平时他们很喜欢和小明的哥哥还有大嫂一起聚餐。那每次出去吃饭呢，大家可能会点一点红酒啊、啤酒之类的。不过小明因为酒精过敏，所以他从来都不喝酒，每次可能只是喝汽水。那一开始呢，结账的时候大家都是 AA 平分嘛，包括了酒钱，就他们就可能分成2份，然后小明一份，小明的哥哥再换另外一份这样子。当时小明就在想说，几十块也啦，算了，不要因为一点这个钱然后扫大家的兴。可是时间过了久之后呢，他就觉得说有一点点不是滋味。最近的一次聚餐，那大家就点了不少的酒，酒钱占了整个账单的可能算80%。小明就终于忍不住的说了，他就跟他的哥哥说，我没有喝酒，那个酒钱可以不要算我的份吗？那这时候呢，他的女朋友就跟他说，大家出来开心，你不要计较啦，更何况他是你的哥哥。最后呢，这笔酒钱还是照样的平分了。说到这里，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几十块啦，真的没有必要为了钱然后影响兄弟的感情。但有一些人呢，他们也会说，可能重点不是在于这几十块，而是另一半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想一想，就可能每天几十块几十块，然后几个月下来几年下来是很多的钱这样子。如果你的伴侣明知道你不可以喝酒，也知道你每一次呢都在帮大家分担酒钱，却还是觉得说算了啦，不要计较，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小失望呢？但同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有点棘手，因为是男朋友的哥哥嘛，所以可能女生也有一点不知所措，她可能也不好意思开口。总之我觉得感情就是复杂的。 OK， 所以呢今天就问一下大家啦，如果你是小明的话呢，你会坚持就是这个酒钱应该还是要分开算，还是为了不要破坏这个气氛呢，然后就选择算了，就这个酒钱呢还是跟就帮忙分担这样子。还有说，如果你是小明的另一半，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是会就是站在小明这里，还是觉得说算了，就为了和气，然后这个酒钱呢也帮忙就负担一下。发送WhatsApp进来 ,OK,885-1003。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ylon 8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ylon 8 DMI。 BYD Cylon 8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预订，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0: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0: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张韶涵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庄杰的《三生三世》《三生三世》，以及五月天的《第二人生》。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社。

0: 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我们情侣间的 OK 不 OK 来到了第30期。那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哦，就是说小明呢跟他的女朋友经常会跟小明的哥哥还有大嫂一起聚餐，然后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呢，都会点一点红酒啊等等的。但是小明本身是没有喝酒的，所以呢来到了付钱这一块就有点棘手啦，因为平时他们都是 AA 平分。一开始小明OK， 但久而久之呢，他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有一天呢，他就决定跟大哥说：“欸，我没有喝酒，酒钱就不要算我的份啦。”然后女朋友就跟他说：“大家出来开心，不要计较啦，更何况他是你的哥哥。”所以呢，就问大家说：“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看到你们的这些回复，我觉得我有点要笑翻了，太搞笑了。OK， 先来说一点比较实际的，有朋友就是觉得说呢，往后呢就可能 AA 啦，然后你吃什么呢你就付什么就好，如果没有喝酒的话就不要付酒的钱。然后也有听众朋友说，这样的聚会呢最多去一两次就我没有空了，我很忙的，我忙着躺在床上看电视，本来就不爱聚会，这样更好。好，然后呢也是有朋友就有说到呢，下次聚餐的时候呢，地点可以就是认真的选一下啦，选可能就是没有卖酒的地方，可能会比较方便。有朋友说到，诶，我的哥哥从来不会让我掏钱，只能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哥哥。好啦，但不是每一个人的哥哥都这样子，对不对？OK， 接下来我来说一些比较好笑一点的回复啦，但可能也很实际哦。有我们7025的听众朋友就说到，喝酒的日子就让哥哥请，没有喝酒的时候呢我们再请回来，反正哥哥既然不计较谁有没有喝酒，自然我们也可以觉得哥哥不会计较谁请客。啊，这位朋友你太逗了。 OK， 再看一下哦，也有朋友说到呢，如果我是女生的话呢，我会叫他 learn to be a drinker， 不要丢脸，就是叫男生学会怎么喝酒，但男生酒精过敏啦，不可以喝啦齁。然后呢他也说，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就会就不计过往啦，之前所花的钱就算了，然后直接跟女生分手。哦，我的天。 OK， 也有朋友就说到，4317朋友说到呢，可以叫女朋友呢也还一半的钱，然后他就会觉得心痛。OK， 好啊，我们来说一下，有朋友觉得说，如果想要继续维持这段友谊就算了的吧。 OK， 他说呢，毕竟吃亏是福，好来好去，大家都开心不好吗？就这笔酒钱的话呢也帮忙 A 一下。然后他加了一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他说你不喝酒你就吃多一点咯， fair。 好啦，如果你很会吃的话OK， 可以，我们就吃多一点吧。好啦 ，OK，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说，OK， 也有朋友说，如果是朋友还有大哥的话 ，For me, I love my bro， 他爱他的大哥，他就觉得 OK。是啦，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真的就是看个人，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计较钱，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几十块几十块加起来呢，心里也是会有一点负担。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讨论下来，真的不是酒钱的问题，而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意的不是金额，而是那一句“我懂你的感受”。尤其是当可能女朋友就说算了吧，她也没有了解过男生的感受这样子。因为在一段感情里，我们都会为了对方妥协，也会为了关系选择算了。可是如果每一次呢都是同一个人在退让，还是同一个人呢在委屈自己，那久而久之心里难免可能会开始失衡。我觉得一段好的关系不一定是谁永远站在谁的那一边，而是当其中一个人可能觉得委屈的时候呢，另一个人可以就是停下来问一问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彼此理解比输赢更重要。那被体谅呢，永远都比一句算了吧更有力量。因为很多的关系不是输给了争执，而是输给了一句又一句的算了吧。所以希望呢，当我们以后遇到就是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你的另一半就是勇敢的跟你说出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不一定是要这件事情哦，就是别的事情啦，可能我们就也不要急着说算了吧，而是先听听看，诶，他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他会这么想，然后呢我们才一起看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
2: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3: 上班不化妆 OK 吗？
2: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4: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2: 化妆是一样的。
4: 你同事
3: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2: 嗯，
3: 难怪这样多人work from home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2: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呢？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3: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4: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2: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啊就是像裸妆。
3: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2: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4: 啊，没有啦。
3: 然后你上妆啊，
2: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3: 你白里透红，你
2: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光良的歌曲《第一次》，这首歌也是算是童年的歌曲，很久没有听到了。我们刚才也听到了 Dior 代言的 Proud of Myself, I hope that all of you are proud of yourself。 我们也听到了插班生的说不出口的再见。下午12点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全岛还是局部多云的，那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北部跟西部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KPE 前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AYE 前往 MC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有车子抛锚。最后是 PIE 前往 Johnny 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下午好，大家吃午餐了吗？其实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耶。我刚刚在想说，就是可能一两个小时前才刚刚喊大家吃早餐，那现在呢，马上又是午餐的这个时段了。所以如果你刚才没有聆听我的劝告，没有吃早餐的话呢，现在一定要吃午餐好不好？因为午餐很重要啦，你要吃饱了才有力量嘛。而且我觉得就是食物就是美食，然后我与生俱来就是很喜欢吃美食的，然后吃了美食我就很开心，所以希望说呢，今天你一定要吃一顿好吃的啦，然后就慰劳自己这一个星期的努力啊，也是可以呢，就是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同样的呢，中午12点也是我们的音乐时段，所以到了12点20分呢，也会重播平日 Play Show 里的这个精彩内容，让我们可以笑笑的度过周末。对，我们的 Andrew 丽梅还有程瑶非常搞笑，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所以就希望呢，大家就可以沉浸在这个愉快的氛围中。那到了12点40分呢，就是到了我的新单元歌里的我们，比较的情感抒怀这样子。每个星期呢，我们会透过一首歌，然后重新打开一段回忆，可能是一段青春，一段爱情，一个人，也可能是某一个画面。当然呢，就是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希望大家会发现，诶，原来那些以为已经忘记的故事其实都还藏在心底。所以今天的这个下午时段呢，不管你现在正在吃饭，在开车，还是在家休息呢，希望我们这一整个小时的音乐都可以陪伴着大家。这小时的音乐呢，都是选择的都是最近非常热门的歌曲啦，我们的优选好歌，好不好？好啦，我们就一起通过音乐陪你度过一个舒服的星期六下午。

中，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阿杜的歌曲《思夜》。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靖雯不胖的《沦陷》，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以及于东然的《是你没选我》啊。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不怕不好玩，
3: 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玩一下。
6: 有人看了他家的那个视频，因为有那个送餐员啊，就送东西到他的家，可是没人在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有看那个 CCTV， 他就发现，哎，这个送餐员好贴心哦。他放完他的那个食物在他的门口之后呢，他就发现这户人家外面放的鞋子很乱，于是他就帮他们就排整齐，就看到这一幕，然后就把他上传到社交媒体，说好贴心的一个送餐员。
5: 哇，他时间很多，
7: 对，
6: 是很顺手。我跟你讲，差不多是一个5秒的动作。
5: 下次要不要把脏的碗盘也放外面？
6: 被单啊，
7: 你洗了再还给我。
5: 既然你都要帮我们做，就好人做到底。
6: 对，放一个烫衣板在那边给他烫衣服啊。
7: 他是不是受不了凌乱？
6: 不是，我觉得有些
7: 小 OCD，
6: 就这种是小小的一个温馨的举动。我可以举例我嘞，其实有时候说，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蛮有耐性的，因为我每次进来公司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这个开我们的 WhatsApp 嘛。那每次开 WhatsApp， 因为我们 DJ 都会轮流开，所以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占了很多的位置。那我就会做这个动作，是我每次进去，它如果有4个，我就清除掉4个；有2个，我就清除掉2个。啊、所以当你们拿到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就我在里面，然后你们就可以继续用。
5: 哇，你真的是那种什么无声英雄啊？
6: 对
5: ，Unsung Hero。
6: 是，我常我跟我自己讲，我是不是有点？泛滥的，
7: 我们唱出来不要给他肮脏，
8: 对，我们要唱出来。
6: 来说一个，说一个，说一个，你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5: 我的最常做的就是顺手做的一件事，就是会打理这个直播室。就比方说报纸就可能大家看了放在一旁，或者是有些零食什么的，我会稍微收拾一下。
6: 嗯，对对对对，这也是不为人知嘛。我们
7: 可能我不是唯一一个 DJ 这么做的啦，但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所有 DJ 都做同样的东西。就是我们交班的时候，因为我们 DJ 的界面
6: ，Kiss goodbye。
5: 这个叫顺口，
6: 对对对，
5: 不是顺手，
6: 是每次都比较起劲来。因为 Andrew 也是值完班，他就会看到镜子就
7: 手啊、脸颊、额头啊的，对，
6: 来看一下，看一下，然后继续继续。
7: 因为我们 DJ 会用不同的界面在我们的系统里头嘛，我都会换成那个信音会使用的界面。
6: 哦，真贴心、
5: 哦！对对对，这个是贴心的一个做法，因为有一些之前值班的 DJ，他们未必会
6: 惯用的，他也惯用自己的一个系统，
5: 对，然后他未必会调成下一个DJ 班次那个系统，
6: 就是顺手的一件事情，
7: 很小了，这是很小的一件事。
5: 所以大家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最近做的一件顺手，或是你一直以来习惯做的顺手的帮人家的事情？
7: 听众公司打印机它会添纸。
5: 哦，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打印机没有纸的时候，我有遇过有同事，他就真的只是拿了2-3张，
6: 就他自己要的，
5: 要打的，
6: 够他自己用的就好。
5: 我在旁边看，我就想说，你塞多一点会
7: 死咩？整叠放进去不就好了？因为他是
6: 对啊，
7: 哎呦，谁
5: 离职了，离职了，
7: 难怪啊。
6: 听人说，我搭电梯的时候就会按住这个门，然后给每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我才出去。
5: 哦，这个我觉得很贴心，他是在耽误自己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们先出来。
7: 浇花的时候，我会帮同事浇他的花。
6: 哇，就听说也是，他就会顺手帮他邻居浇他邻居的那些花草树木。哎，
7: 帮忙公司抹地板跟洗厕所，
5: 这个不是顺手了吧？
6: 这大工程
5: 呢，顺手了
7: 吧？顺手了，你手洗个厕所，
5: 工作量太少是吗？有听众说，在健身房的时候呢，别人来分享器械，我会把重量调回我在用的重量，这点很难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
6: 这个难得。
5: 比方说，我跟你分享这个机器，我调整我的重量之后，我用完了我就离开。但是有些人会把它调回
6: 前一个使用者。
5: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低调但是很顺手的一件好事。
6: 嗯，
9: 每次啊都是洗厕所
5: 啊，
9: 就是男厕的厕所
6: 啊。怎样？
9: 那男厕的厕所好像我每次说公众啊厕所一定要有一个在大号那边一定要放一只有喷水的， 哇，有时真的是很肮脏啊，什么啊，我就帮、帮他洗一下，用完啊。
5: 你讲的是公厕对吧？
6: 公厕哎、欸，
7: 有时候有那个水喉啊才可以洗啊，
6: 对啊，
7: 不然你是湿纸巾还是什么，怎么洗啊？
5: 我会顺手打扫我家外面的走廊，因为我们那一层只有四户人家，邻居们都是很忙的上班族，只有我最空闲。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很忙的哈。
6: 嗯，
5: 他说有时候也会顺手煮一些美食请他们吃，过年过节他们也会礼尚往来。朋友说做你的邻居真好。
6: 嗯，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妈妈吃饱了，她会先起来到厨房去洗碗，我就会吃快一点，然后顺手呢给妈妈一起洗我的碗啊。
5: 哈哈哈哈哈！你是顺手丢给妈妈吧？
6: 哎，
7: 不错，有转折嘞，以为多温馨，
5: 顺手给妈妈洗啊？
7: 顺手的是你妈，你妈应该发简讯进来。
3: 更多精彩内容，
2: 锁定星期一到五
3: 早上六到十。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2: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蔡健雅的歌曲 Letting Go，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韦礼安的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没关系，以及蔡依林的即使生效。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我们中午十二点的这种个音乐阶段，今天的歌曲大家还喜欢吗？今天呢，我们歌里的我们来到了第四期。那今天要播放的是近期很红的一位歌手，其实他一直以来都算是很红的啦，但是可能有时候呢他会转去幕后工作。那近期呢，可能因为参加了哥哥，两三年前参加了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后呢，又再次的翻红，然后又再回到了大家的视野。这位朋友呢就是王铮亮，那他最近也参加了不少的音乐综艺节目啦，也让更多年轻一代，我觉得就是重新的认识这位实力派歌手。因为很多年前，二十多年前就出道了嘛，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认识他，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不过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只要提到王铮亮呢，脑海里都会浮现一首歌曲，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它没有很华丽的旋律，却很容易让人听着听着呢眼眶就湿了。尤其是我觉得长大以后再听，感受真的很不一样。以前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总希望快点长大，可是当我们真的长大了之后呢，才发现时间好像按了快速键。第一次觉得这首歌特别有感觉，可能是五六年前吧。往往我觉得很多人会被这首歌打动呢，不会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就是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始慢慢老去了，突然间转眼间你会发现，怎么可能爸爸的白头发变多了，妈妈开始戴老花眼镜了，以前牵着我们长大的他们呢，现在走路也变慢了，记忆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一刻或许你会发现，原来时间一直都在往前走，只是我们忙着长大没有察觉到。不过我觉得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感慨，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呢，要多陪陪家人，想见的人就早点去见，想说的话呢就别一直留到下一次，因为真正值得珍惜的从来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还能一起创造的回忆。所以希望今天的你呢，不管是在努力工作，在为家人奋斗，还是认真生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把一点点的时间，尤其因为今天是周末，留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人。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诊断放射科医生、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员，还有飞行教员是本地啊，去年最高薪的三个职业，总月薪中位数均达到了2万元。
4: 两万啊，一个月？哦，
3: 还是有差距的啦。我跟你根据经历啊、雇主啊，还是有不同的啦。
5: 所以换句话说，
3: 他们是
5: 可能你眼前那个放射科医生，他赚的是10万，两万只是他们的平均。
4: 平均啊，
6: 除非你是特殊的专业，那你的起薪可能就会高一点点。但的确过了几年之后，当薪水开始有了差距之后，这个就会变得比较有一点点的敏感。
4: 那你们当初起薪多少？
6: 我当时
3: 2000多，
6: 对，2000多。我那年代是大学毕业是2000多，
3: 是
4: okay,
3: 后来就被社会化了。你去新项目吗？
4: 多少现在？
5: 你先说。
3: 用了 ChatGPT average pay of a radio DJ in Singapore 啊，有分 junior trainee DJ on air 2到5年。
4: OK，
5: 拿这个 EU 的指令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要知道我们公司早班 DJ 的平均薪资是多少。
4: 我真的就是你们三个一起去了，不然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秉治的歌曲像悄悄住进你的灵魂。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吴克群的没关系，以及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下午1:01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局部多云。那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北部以及西部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前往大市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是车多拥堵的， PIE 前往樟宜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PIE 前往大市在 CTESLE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上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雾洛戏水池路第636座祖屋发生外墙混凝土块剥落事故。一块手掌大小的硬物从三楼窗台边缘掉落，砸在底层地面，受影响的窗台边缘已出现裂痕。居民担心若不及时维修，恐怕有更多碎块坠落，伤及路人。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早上，涉事祖屋楼龄约34年。负责这区的阿育尼后港市政理事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在接获有关通报后已立即采取行动。发言人指出，作为预防措施，市政会已迅速将受影响区域封围，以保障公众安全，并已指示承包商加快进行必要的修复工作。市政会强调，居民与公众的安全是首要考量，他们将继续密切监测情况，确保必要的修缮工程尽快完成。母语是维系新加坡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因此母语教育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教育制度的基石。不过黄循财总理强调，要让母语真正融入日常生活，而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必须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新加坡人成长于用英语为主的家庭环境，使掌握母语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淡米尔语，因为学生在课堂以外说、读和使用淡米尔语的机会较少。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家中主要讲英语的本地家庭占比已上升至 58.1%， 而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作为家庭主要用语的比率则全面下滑。黄总理呼吁教育界、家庭、社区及媒体共同努力，营造母语环境，让母语真正成为生活语言，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后，一连播放了三首歌曲，包括了郭靖的《嫁妆》、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以及蔡恩宇的《祝你幸福》。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4: 磨难对于弱者来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一旦掉进去，就再也不能够出来；而对于强者来说，磨难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锻炼场，经历了磨练之后，就好像浴火重生一样，能够让他的能力更加的强大。所以对于强者来说，在痛苦之中的历练，如果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经验和教训，那么就是人生中的一笔珍贵的财富。有个父亲十分溺爱他的女儿，他总是担心女儿受伤，所以从女儿出生之后，就处在父亲的完全保护之下，不让她下地行走，无论是哪里都是由他抱着去。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呵护之下，孩子从来都没有跌倒过，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碰撞。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女孩从来没有下地走过路，让她的双脚萎缩，比正常人的下肢细小，而且没有力量，这样女孩的一生都不能再走路了。尽管父亲帮助女孩避免了碰撞，但是这样的过度溺爱却让孩子在未来承担了不能够行走的悲剧。本来想让孩子不用承担痛苦，但是却为孩子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在人的一生中，痛苦是避无可避的，而且在痛苦中的磨练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这样的痛苦也让人生变得更有价值。一个人在一帆风顺中的收获往往只是结果，然而人的一生除了要收获结果之外，还应当有足够的体验。就像一句话说，人生就像是一段旅程，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只为追求结果的人生是十分可悲的。所以面对人生的痛苦，不妨微笑面对，对于伤害我们的人或事，多一点宽容，多一点感谢，不但能够让我们免受痛苦，也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大的意义。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4: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5: 我想当一名画家，
6: 我长大要做警察，
7: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8: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9: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0: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梁静茹的歌曲《我好吗》。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信乐团的《海》。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我最近发现了，我有一个小习惯，又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我的 routine， 就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打开冰箱。我每次到家后呢，放下包包，然后洗手洗脚之后呢，我就去开冰箱，看三秒，没有东西 ，OK， 关起来。过了五分钟呢，我又会再回去，再打开多一次，看了一下，又再关起来。然后呢，我可能去冲个凉 ，OK， 然后要把脏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嘛。经过厨房的时候呢，诶，看到冰箱，我又再打开，看三秒，又再关起来。重点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嘞。很多时候，可能我也没有在找吃的，就过去的可能五分钟一个小时也好，也没有人将新的食物放进冰箱里，所以冰箱里的东西它完全没有变化。可是呢，我还是会很自然的走过去，然后只要看到冰箱，我就想要打开它，看看有什么东西。而且 90% 的时间啦，打开之后呢，我都只是站在那里发呆，然后可能看了几秒钟，又默默的把门关起来。我就觉得很好笑啦，到底是在期待什么呢？是期待冰淇淋，还是可能期待奶茶自己突然出现？其实除了一直开冰箱之外呢，我发现到大多数人呢都会有自己可能很好笑的一点小习惯。有些人呢是一直会检查他的门有没有锁，他会可能就是已经走到电梯了，他还是会走回家里看那个门有没有锁。有些人是可能车就已经停好车了嘛，诶，车有没有锁有没有锁，一直回去看。有些人呢是诶，明明手机就在手上，可是还是在到处找手机。所以你的小习惯是什么呢？其实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打开冰箱也并不是因为真的肚子饿了，只是因为呢，我们的大脑在寻找一种及时的满足感。当我们觉得无聊，当我们觉得很累，还是压力有点大的时候呢，或者只是需要放空休息一下，大脑就会开始寻找一些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点的小奖励。所以你会发现呢，有些人就可能会刷自媒体啊，有些人可能会疯狂购物，有些人呢像我一样就会默默的去打开冰箱，因为大脑会在想，诶，说不定有什么好吃的。当我们期待可能会有一点惊喜的时候呢，大脑就会释放一点点让人觉得比较愉快的化学物，也就是我们称为的多巴胺 dopamine。 有趣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其实期待的过程带来的这个愉悦感会比我们真的吃到东西的时候还要强，所以期待呢永远都是最幸福的。所以就算你知道冰箱里没有食物呢，还是会忍不住去打开看一下，因为你的大脑正在寻找一个小小的惊喜。还是说你的大脑呢就是在寻找看看，诶，你到底有没有把门锁好，有没有把你的车锁好。所以如果今天你也打开了三次冰箱，放心，你没有很奇怪，是我们都一样。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隐瞒？
4: 我要自首。这两年我好像很喜欢买包包啊，买那种皮类的包包，我的疯狂程度有一点太疯狂啊，因为有时候一个月我可以买超过十个包。
5: 可是既然你说你是自首，你隐瞒你老公，代表说你买包包老公还是不知道？
4: 对、欸，有技巧的，我跟你们讲。当然了，因为一个月买十个放在家里，他一定知道，对不对？
6: 嗯，对了，
4: 我就放在车里面吧。然后等他睡着的时候，或者是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这样拿回家。有时候他又很注意我，他就说：“哎，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个包，你这个包哪里几时买的？”我说：“哎呦，我很久以前就买了，你真的是很不注意我哎。”是用自己的钱嘛，所以很敢花，我的 hobby 嘛。
6: 可以，你对，
5: 我们没有 judge 你，
6: 没有，完全没有，
5: 我们 OK 的。
7: 接下来有哪些包还要买的？
4: 哇，还有哎，我还有放在我的 wish list 里面。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王菲和陈奕迅演唱的《因为爱情》，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胡六六的《空空如也》。下午1:55也到了换班时间了，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都我会出国玩，所以呢就不会在值班室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周末啦。但是应该两个星期后会回来，对，然后到时候呢再跟你们分享我的经历。好啦，祝你们就是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还没有吃午餐的朋友呢赶快去吃。我是 Phyllis 诗慧，我们两个礼拜后再见，拜拜。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A

0: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3: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何轩霖的《不应该》。这是何轩霖在参加乘风2026之后推出的一首单曲。他在节目里从初舞台开始就被视为民选黑马，一路过关斩将。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走到总决赛，不过他的声音还有他的演出让很多的人都对他印象很深刻。原本一开始看到歌名不应该，我就以为说这会不会是一首很悲伤的情歌呢？毕竟他在节目当中唱的那些情歌真的打动到了很多的听众。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是一首小甜歌，旋律非常的轻盈，只是这份轻盈的背后唱的依然是那些在感情里失衡跟内耗，也像是何轩霖在跟过去那个很努力却有点狼狈的自己好好的告别。这首不应该是何轩霖自己填词的作品，就像他写给自己的一份成长总结。在节目期间，他曾经因为分词争议受到误解，也因为退出了师姐帮帮唱的环节就面对到了不少的批评，但是他都没有逃避，而是把这几个月来承受的委屈跟压力都放在这首歌里了。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ylon 8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ylon 8 DMI。 BYD Cylon 8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迪奥大影又有新歌了，没错，由他作词作曲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原来以前自己是多么的开心。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成长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成长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可能都会留下好多好多的遗憾。而这一种经历、这种遗憾，一直在逼着我们成长为一位成熟的人。我们就被这个成熟的人去定义了我们该怎么做，而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迷茫，开始迷失自己。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就是讲述当下的那个感受。虽然平时我是一位非常容易开心的人，可是我觉得久而久之需要一首这一种疗愈的歌，让我们真的拉出我们心里面的情绪，问问自己其实是不是内心还是有点难受的。有这首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1: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2: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1: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2: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3: Andrew， 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0: 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1: 给阿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2: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3: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 14.23% 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0: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3: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0: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1: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3: Andrew，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0: 你到底凭什么？
3: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2: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0: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3: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4: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5: UFM 1003优秀。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小雨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非常开心，小雨她终于要发新专辑了。她的全新创作专辑将会在今年发行，而且是暌违五年的一张专辑，所以我是非常期待的。那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她第一首推出的歌曲就是这首《我还有个梦》。这首歌写的是一种遗憾，这几年小雨她面对到身边的好朋友离世，就让她重新思考，既然我还能够创作，也还有人愿意听，那我是不是应该更诚实的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呢？所以这首《我还有个梦》唱的不只是想要成功的那种心态而已，而是人在长大之后会发现，每一次的选择都代表放弃了另外一种的可能，就算留下遗憾，还是可以带着这些经历继续往前走，然后去把每一个问号慢慢磨成惊叹号。

0: 我奉陪。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也发生在台湾的超市。
3: 台湾
2: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3: 那种包装的啦，
2: 啊哦，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啊，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盒。
3: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2: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3: 单卖的了，
2: 把什么拉玛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有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4: 白色咯，
2: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4: 白色容易弄脏，
3: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2: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3: 哎呦，
4: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2: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4: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5: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因为有些女生啊，会比较讲究是一红
3: 色
2: 的，
3: 色
2: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哪一件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Yeah， 潘玮柏的歌曲《我的麦克风》，之前也听到了王心凌《Sugar High》以及 SHE 最近还好吗？是的，想问你一句，最近还好吗？各位 FM 103周末班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 DJ Alan。星期六下午3点到7点钟，接下来这4个小时，从现在一直到7点钟，我都会在直播室陪着你听歌聊天哈。当然，如果你今天刚好在外面啊、就是办一些事情，还是得加班等等的，又或者是你刚刚到家，准备享受一个悠闲的周末下午，希望今天我的声音可以陪着你一起听歌聊天哈，轻轻松松的过一个星期六。直接来到电台之前呢，我也没有特别安排什么特别的什么午餐啦，就是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就出发了。不过我说到吃哈，刚才经过了马里斯塔 Balestier 的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忍不住去买了我最喜欢吃的点心。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就是让我们开心的不是一定要吃到什么高级料理，反而是一些熟悉的小味道，就可以带来一些很大的满足感哈。对我来说，马里斯塔的这个点心就是其中一个。当然刚才也在那边打包了，就是每次就是经过那边也会去打包那个泡泡茶啦哈，然后呢也是蛮不错的啊，所以今天呢希望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陪你听个聊天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当然如果你在收听着，也就是要让我知道说你在收听的话呢，也可以发个 WhatsApp 过来88551003来跟我打个招呼咯。先来关心路况，以下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 BK1 朝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以及 TP1 朝 SLE 经过 Tampines Avenue 7，这两个路段呢正在进行道路维修，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听众1319他非常可爱，他说 DJ Allen 每次你值班好像都会下雨哈。刚刚我看了气象署的网站，好像是这样子哦。根据气象署的最新资料哈，在下午10分有可能会在西部还有北部地区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时间来到下午3点02分，下午好。

今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an。 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努力工作很多时候呢，不是为了买一个多大的房子，而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很安心的说 This is my house， OK， 这是我的家。昨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本地羽毛球世界冠军骆建佑，他就分享了自己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其实还让我有感触的哈。不是因为他拿了多少冠军，也不是比赛的成绩，而是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说13岁来到新加坡以后呢，住过不少租来的地方，所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直都是他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标。我觉得这句话很真实，对不对？因为在新加坡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买房子不只是一个地址，可能它代表的是这些年的努力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了。所以在想这边呢，就为可能最近可能拿到钥匙的朋友们，或者正在等待 BTO 准备入住新家的朋友，恭喜恭喜你们啦哈！不过呢，相信很多经历过的人都会告诉你，买房只是第一步哈，装修才是真正的开始。最近其实我也开始慢慢了解装修这一件事，才发现原来一个家里面呢，真正影响每天生活的都是很多小细节哈。比如说我最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们刚刚搬家啦，就我们在聊说厨房那个插座够不够啦，收纳空间够不够啦，然后那个厕所用起来顺不顺手啦，等等等等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这些东西买房的时候可能不会马上想到，但是你住进去之后每天都会感受到了。所以我也发现每一个人心中呢，都有一个不能省的东西。有人觉得床一定要好因为好的睡眠真的很重要。当然也是有人觉得说冷气不能省毕竟我们新加坡的天气真的离不开它。所以如果你真的问我自己的 top 3的话呢，我觉得我会选床、冷气还有厨房你会选什么呢？如果家里只能选一样东西，品质绝对不能妥协的话，你会选什么？选床、沙发、冷气、厕所还是什么呢？当然也 WhatsApp 欢迎你 WhatsApp 给我88510003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OK。 也欢迎正在装修或者是帮助别人打造家的一些 ID 朋友来分享你的经验好，下来听歌，艾薇不爱就不爱。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N 版本的如果这就是爱情，原唱来自张靓颖。之前听到了周董、周杰伦、暗号以及艾薇的不爱就不爱。时间来到下午3:20了，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呢就跟你聊了关于昨天我看的一则新闻啦齁，然后就讲说诶，原来我们的本地就是羽毛球那个世界冠军骆建佑，他就终于拥有自己的家了。然后我就想说哇，买房只是开始，家才是故事的开始哈。当然刚才也是有收到很多听众们的问候，当然也聊了关于买房子这一件事情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哇，真的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通常你如果可以买了房子的话呢，其实就是新的一个旅程哦开始了。好，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以下的两个路段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哈 ,ECP 朝市区方向经过 PIE, 以及 AYE 朝 MCE 经过 Clementi Road。当然也看到了在这个路段呢是在堵车 ,C, 这是在 BKE 朝雾兰介于 Woodlands Road 和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是的，刚才就聊到了一个话题，对不对？买房啊、其实这个话题呢，受到了很多听众们的回应。我发现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呢，那个不能妥协的地方，真的完全不一样的嘞。因为家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嘛，它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啦、兴趣，甚至跟我们的个性都有关系的哈。刚才 David 就跟我分享了这一句话，他说他很喜欢煮，他说 DJ Allen 我很喜欢煮，所以呢觉得厨房和收纳很重要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很有共鸣的，因为厨房真的不只是一个煮饭的地方，很多时候我觉得一个家的温度，那个温度啊，就是从厨房开始啦。你想象周末慢慢开始准备一道你自己喜欢的菜，然后呢简单的画面其实就是有家的感觉了哈。也看到5690，然后也看到忠实听众 Pick Me 都提到了厕所和冲凉房哈。他们说厕所除了每一天一定会使用，其实也是装修里面比较难处理的地方，尤其是那个防水工程哈。这个分享我觉得很实际，因为很多东西装修的时候看不出来的啊、可是你住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里为什么这么潮湿？哎，这边会漏水啊！所以有时候呢，装修不只是看表面漂不漂亮哈。当然也看到9716，他说，Allen 下午好，我选床啊、还有厕所啊，跟刚才差不多一样了哈。9209也我收到了你的分享啊，他说床真的很重要。之前他听了朋友的建议，选择了这个 Murphy bed， 也就是隐藏式的床啦。刚开始看到照片的时候呢，觉得哇，很漂亮，很节省空间，很有设计感。可是住进去之后，他发现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哦。所以他现在反而有点后悔，觉得每天使用下来有一点点纳闷，有一点闲这样。其实这个分享很真实，是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网上呢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设计，然后照片拍出来真的很吸引人，但是每天住只有你知道嘛哈、对不对。1994他说他喜欢喝咖啡，希望家里面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 coffee corner 啊，今年底会拿钥匙哈，所以也为你开心，希望你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泡一杯咖啡哈，坐在那边享受几分钟，我觉得那个空间也会很有意义的。3150他说很特别的装修决定，他说他很觉得空间很重要，所以他后来把其中一个房间的一面墙打掉，把空间呢跟他的主人房结合在一起，结果呢那个空间变大了，现在就是连宠物也可以跟他一起住在同一个房间。其实说到这里，也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 update 吧，因为最近我也即将正式成为屋主了。说真的，那个心情有点复杂啦，当然很开心，因为这是人生里面的一个很蛮重要的里程碑吧。哦，努力工作那么多年，然后终于有一个空间，可以告诉自己说很安静的说，哦，这是我的家。可是同时，我也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应该开心不开心，还是紧张，因为我听很多朋友们，甚至有些听众刚才在跟我聊的时候，他们就想说，你拿到钥匙。虽然是新的开始，但是有很多东西你要慢慢学习，要慢慢的去摸索，像是规划装修家居的那些家具的选择，每一个决定好像都影响未来很多年的生活。好啦，所以如果你最近有刚搬进新家，或者是你已经住在自己的家一段时间哈，有一些经验要跟我分享的，当然也欢迎你跟我聊聊，或许你的一句话就可以帮助另一个正在烦恼的屋主少走一点弯路哈。谢谢3032，他说 Happy for you Allen， 谢谢谢谢，我应该 stress 还是 happy 嘞？我不知道。你们也可以跟我讲说你们那时装修多少钱还是怎么样，来跟我聊一下。

0: 这是张震岳的歌曲《爱我别走》。刚才就跟几位听众在聊天，谢谢听众6056的 Jet， 他说恭喜你，就是说要我以平常心去安排新家，最重要的就是要随心顺意。也看到3862的 Serene 说 Happy for you, just heard you collected your house keys。 我还没有就是收到钥匙，可能要等到年底吧，因为好像屋主需要一点是延长期，毕竟也是要时间买那个屋子嘛。3238谢谢你，他说Alan 有自己的房子先 happy 后 stress。 OK，好，所以我应该是要开心吗？还是要 stress 一下？特别要聊一下9710，他发来了WhatsApp， 他说恭喜你呀、，OK， 然后他觉得这个做法是蛮 OK 的，然后呢，他刚才就跟我聊到说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啦，他说他那时候好像是在疫情的时候做装修的，好像2021年。也就是把两面墙呢给打掉，然后让自己的房间更大一些些。然后我刚才看了他的那些照片，哇，真的是装修到好像 hotel 这样嘞，真的很美很美。OK， 所以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是装修商 ，OK， 你们给我一点意见吧。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on A DMI。 BYD C-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谢谢，我看到很多忠实听众啊，也是陆续的来打卡了啊。7480，另外一位 Serene， 他说替你开心。然后Francis 也说，准备新家是最让人期待的。这是 Alex 杜德伟的歌曲《起来》，有谁今天会去到新加坡圣淘沙民生世界宴会厅看他的 Alex 杜德伟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好，有出席的先跟你说 Enjoy yourself， OK。

0: 这是 FIR 飞儿乐团的歌曲《三个心愿》啊！当然，在收音节目的朋友们，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你其中一个心愿呢？刚才也看到了很多听众哈，幺二九八，谢谢你，他说恭喜 Alan 哈、啊，当然也他说他刚装修哦，他的厨房很美一下哦。OK， 如果你们想看他的厨房长得这样的话，我等下可以发给你们。9710，谢谢你哦，我觉得你给的资讯太棒太棒了。然后也看到忠实听众 Leonard， 哇 ，Leonard， 你最近去哪里了？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哈、哦，希望你一切都 OK 哈、啊。OK， 我刚才看到你的那个 video 的链接是不错的。哦 ，OK， 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哪一些是装修，就是你那房子那个风格哈、啊，那个 design style 啊、哦，最近是比较流行什么？也可以来跟我聊聊一下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自己个人啦哈 ，OK， 我不是讲所有人 ，OK， 我自己个人我不太喜欢那个屋子暗暗的哦，我喜欢它亮哦。如果太黑，那种褐色 ，brown color、black color， 虽然它有一点好像很豪华、很 luxury 的 feel， 但是我自己不喜欢。好 ，OK， 2028来跟你 high five 一下。好，先来关心路况。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同时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了。CTE 朝 AYE 经过 Moulmein Road， 最后是有道路关闭啊，那是 Nicoll Highway 前往 Goleman， 再经过 KPE TPE。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的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三分钟，三件事，精选这一周最值得知道、最值得了的大小事，陪你快速掌握一周重点。
1: 一周三件事，带你一探究竟。
2: 这个是其中一个新的单元哈，就是如果你上个星期六有听到的话，一周三件事啊，谢谢听众。OK， 刚才看到了1410，他说很喜欢这个新单元 ，Thank you。这个周末又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来停下来聊一聊呢？不用很多，就三件事哈，有暖心的，有好吃好玩的，还有一个生活小提醒。所以当然呢，我接下来的几分钟也希望你能够就是来听听看啊。第一件事情啊，如果我问你生日，你可以许一个愿，你会许什么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是今天是你的 birthday， 你最想怎么庆祝呢？有人会想要吃好的，有人要去旅行，但是有人可能会想到说自然醒，对不对？不过本地艺人欧萱啊，今年47岁的他呢，就选择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他没有盛大的举行他的生日派对，而是他举办义卖和线上募款哈，然后呢把自己收藏多年的物品拿出来义卖，像是为新加坡儿童会筹款。到目前为止好像筹到了超过20000块。我看到了这一则新闻，我觉得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们常常把生日当成是一个收礼物的日子，但是欧萱他却把它变成一个送礼物的日子，很棒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有没有就是一种味道会让你马上想订机票呢？再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食物是你闻到味道就马上让你去旅行的话？有没有有人会想到说是拉面，有人想到韩国烤肉，但是我自己相信呢，不少人跟我一样第一个想到的是泰国啦，酸酸辣辣的Tom Yum啦，香喷喷的打泡饭呢，还有烧到非常那种微焦的母冰，哇，讲到肚子都开始饿了。刚刚结束的这个泰国文化节呢，一连三天就在泰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举行，也吸引了大约80000人参加。我今年也特地去走了一趟哈，上个星期天我去了，然后呢一方面有跟几位泰国朋友叙叙旧之外呢，也去看到现场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哎，那你一定要吃那个 Emily 的那个 Emily 品牌的那个叫什么鸡丝面的品牌啊，所以如果你错过了去吃那个鸡丝面的话呢，好像是说他们会接下来呢在直洛亚裔哈特洛阿耶附近会有做一个快闪店，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啦哈。最后第三件事情，骗子好像永远都比我们早知道政府要发钱哈。我觉得有没有发现，每一次政府准备要发补助，骗子总是比我们还积极。所以呢，最近警方也提醒我们，随着消费税呢，补助券还有这个保健储蓄填补即将发放 ，Telegram 最近又开线，就出现了这个假冒财政部和这个政府机构的诈骗讯息。所以内容通常就会讲点击这里，点击那里啦，所以就是要很小心一下哈，越是跟钱有关的越不要急哈，多花几秒的时间确认一下，你可能会省下很多麻烦。 OK， 所以今天三件事其实都离我们不远哈，善意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举动开始，快乐也不用出国吗，对不对？而且最后是保护自己，可能就是多停下来多想5秒钟。
0: 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三分钟，三件事，精选这一周最值得知道、最值得了的大小事，陪你快速掌握一周重点。
1: 一周三件事，带你一探究竟。
3: 你在几号车厢？我去找你。
2: 好啦，所以今天在一周三件事的单元呢，就跟你聊到了欧萱的新闻，然后也聊到了那个泰国文化节，还有这个 Telegram 的诈骗哈。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你好，跟我的听众 say hello。
3: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
2: OK， 你还是有点台式口音哦，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比较新马口音一点。
3: 行，那
2: 行你个头，我们这里不会讲行的嘞。
3: 哦，好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让我想一想啊。
2: 不用想了，你来过马来西亚吗？
3: 我有啊，我有去吉隆坡啊。
2: 哦。
4: 那新加坡呢？你有来过新加坡吗？
3: 没有哎，但是我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2: 你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4: 谁呀、啊？
2: 谁？
3: 我有啊，但是他的普通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标准。
2: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3: I can try.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be perfectly accurate.、Though.
2: No, not accurate at all. Because English, we got a lot of like 啦咧啰啰。
3: 啦咧啰啰。
2: 就是你可以不可以学一下新加坡人讲英语？
3: 其实我可以学，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说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
2: 好了，来，不要逼你了，不要逼你了。OK， 好，那个。哎，你在跟我斗嘴吗？
3: 我觉得如果说特别的去强调这些啦咧啊啰，反而会显得很自然
2: 啊、哦，
3: 尤其是在电台上。
2: 好，对不起，是我们的错。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Super Idol 的笑容。

0: 这是仔仔周渝民的歌曲 Make a Wish。之前也在 UFM 103的空中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阿肆，热爱105度的你。收到了很多忠实听众的讯息哈，就是短信等等的，然后看到 WhatsApp 也看到了，谢谢哦。OK， 对，刚才有在跟你聊到关于今天一周三件事的一些新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SLE 朝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重复，那是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这里是有堵车的路段，那是我看一下哈，哦，是车子抛锚，车子抛锚的路段，那是 CTE 朝 AYE 方向经过 Mall Main Road。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这边是说在本地的西部和北部有可能在下午时分呢受到雷阵雨的影响哦，25到34度。这个时候来一起关心4点的新闻快报。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一名41岁男子涉嫌冒充装修公司员工，收取超过86000元的装修费用之后，却未完成工程，今天被控上法庭。警方也表示，7月3号接获报案。受害者指一名男子声称和一家装修公司有关联，因此聘请他进行装修。不过在支付超过86000元之后，受害者进一步查证之后，男子并非相关公司员工，随后报警。警方调查后锁定嫌犯身份，并发现他涉及其他类似欺诈的案件。猫只管理框架推行近2年，目前仍有大约30%宠物猫未完成注册。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表示，目前大约66000只宠物猫已经注册，占本地宠物猫大约70%，其中94%已完成绝育。当局也提醒，免费注册宠物猫的2年过渡期将在8月31号结束。从9月1号起，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将违反动物与飞禽法令。新加坡环球影城一项过山车设施发生了技术故障，15名游客一度被困，过后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幸好没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在星期四下午，小龙飞行学校过山车因为技术上发生了一些故障而停在轨道上，工作人员随后展开处理。圣淘沙名胜世界表示，设施目前已经接受检查，以确保安全运作。国际新闻：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的烟雾扩散至美国东北部，多地的空气质量恶化。星期天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影响。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表示，自6月下旬以来，加拿大野火加剧，烟雾已经覆盖了5大湖地区及纽约、费城等地，当地发布了空气污染的报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4:21听到了郭嘉伟还有 Hazy， 这首歌曲偏偏遇见你，之前也听到了许志安许慧欣合唱的歌曲恋爱频率， Tank 吕建州专属天使以及文慧如和蔡佩轩合唱的歌曲哈，我陪你唱过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其实那首歌蛮好，蛮朗朗上口的，尤其是那个副歌哦，就是我陪你唱过的歌那种苦涩，我觉得是还有一点会有洗脑的感觉。好，先来关心路况。好，让我先刷新页面啊。好 ，OK， 看到了。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的，请开车的朋友留意。那是 CT1 朝 AY1 方向，经过 Kenhill Circle，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除此之外，也看到这个路段那是朝张仪方向行驶的 PI1， 经过 CT1SL1 那个路段哈，那边有车子抛，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最后是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PI1 朝张仪，经过 Toguan Road。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感谢你锁定 UFM 1003周末班，我是 DJ Alan。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们是到了周末来做家务的吧，这边洗这边好，那边收拾这边洗这边刷，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每天都会用到很多东西，衣服会洗啦，碗会洗，手会洗，但是家里面有些东西呢，虽然每天接触，我们却不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到底哈多久应该洗一次呢？比如说一些东西啦，像床单啊、哦、床单。我昨天在滑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还蛮让我震惊的这个讯息图，然后我想说诶，反正今天有值班，想要跟听众们来聊一下的。好、哦、比如说刚才讲到床单，对不对？你觉得我们应该多久洗一次床单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床单看起来没有脏就不用换咯、哦、可是其实我们每天晚上休息睡觉，身体的汗水呀、啊、皮肤的油脂甚至是一些看不到的灰尘，它会慢慢的累积在床上的。所以我看了这个讯息图呢，一般是建议床单啊是要每1到2个星期清洗一次。尤其像新加坡天气那么热，容易流汗，床单呢你要保持干净，其实会让睡眠的这个品质更好的。除了床单，还有一些家里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需要清洁，比如说毛巾。我刚才有问了一些听众们哈，毛巾你们，我就做了一个很快的一个 quick survey， 像说诶，你多久洗一次毛巾，竟然不是每一个都是每天洗的啊！我个人是我不懂啊，可能是从小到大就被灌输说啊、毛巾是每一天在睡觉前呢都一定要把它丢进那个洗衣机，说我是 wash daily 啊。但是有些听众说是每3天4天才换一次毛巾。你呢？你觉得换一条毛巾大概要多久一次？这边是建议哦，毛巾是使用3到4次就可以考虑清洗了。哦，我自己可能如果这样子的话哦，还不太习惯了哈。这个讯息图让我比较惊讶的，像是被子啊，我们的被啊，它这边是建议2个月清洗一次嘞，窗帘也是。真的可以这样吗？我就虽然不一定每天摸它还是用它，但是我觉得它吸附的那个灰尘，空气里面的那个杂质啊，我觉得有时候。好像2个月洗一次会不会太慢了一些？还有沙发上的 cushion cover， 我们的抱枕套哦，那些，这边是说3到4个星期清洗一次哦，哦，真的吗？鞋子他这边说是大概3到6个月清洗一次哦，哦，所以说3到6个月清洗一次，你不觉得那个鞋子很臭了吗？好了，说到这里，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很多东西不是因为看起来脏就要马上去洗，但是你也不可以隔太久了哈。所以我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刚才跟你分享的这些清洁频率里当中，哪一个让你最惊讶呢？是床单吗？毛巾吗？还是浴室脚垫你的那个 bathroom mat 啊，对不对？哪一个让你觉得哇，原来要洗那么勤啊、哦，你可以 WhatsApp 885-1003来告诉我。当然如果是说你想收到这一张家居清洁频率的讯息图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1003，关键字你就打 WASH， 好 WASH， 好，我就把它发给你。当然你可以在我的 Telegram 群组看到了，好，等一下那链接全部都放在那个讯息图里头，你可以看看一下。哦，真的咧，3到6个月洗鞋子有点肮脏嘞 ，Oh my god！

0: 张其山的歌曲，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这是你期盼的，刚才说到了这个东西多久洗一次呢？2428他说，安伦下午好，你有强迫症是不是？每天毛巾要洗哈、啊。我不知道，可能是从小到大啦，就觉得说哇，如果那毛巾你是把它就是隔夜的话呢，我会觉得有点不知道皮肤会不会痒之类的啦，不一定是真的 OCD 还是怎么样，只是我们觉得每个人对干净的标准不一样啦、哦、有人可能觉得东西看起来干净就可以继续用。7739他说毛巾每天洗、哦、跟我一样。然后也看到一位朋友，他说床单他没有固定时间换，通常看天气，他说如果最近天气比较热，流汗比较多，就会换得比较勤啦。其实这个也是很合理啦。哦、下坡天气真的比较特殊一点，有时太热哦，真的晚上比较容易流出汗。另外一个朋友3032，他说他最惊讶的是那个浴室脚垫啊、哦，那个 bathroom mat 是吗？他讲哦，原来那个每天踩的东西，竟然一个星期要洗一次。他说他好像是每6个月洗一次，如果太脏了，他买新的。真的吗 ？OK，Anyway， 如果想收到这个讯息图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103哈，关键字 WASH WASH。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4: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5: 我想当一名画家。
6: 我长大要做警察，
7: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8: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9: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0: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1: UFM 10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12: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继续锁定 UFM 1003，马上要听的是今天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哈，来自陈华。如果我很平庸，哇，最近也是一直在循环播放这首歌曲哈，非常好听啊，希望你会喜欢。刚才也说到了其中一位忠实听众，他是2244，他说他不是用大毛巾的人，所以呢每天必须用新的毛巾，一个礼拜才一起洗哈，床单也是，枕头套也是，他说每两个礼拜洗一次 ,OK, 然后7480他说鞋子的 cannot accept, 无法接受，面巾就是可能毛巾吧，他说他什么直接用那个面部用纸巾哈，那面巾可能有可能会滋生细菌。OK, 都说的蛮对的
1: 哈。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4:40左右会有拍报好介绍哈，所以如果今天是美食篇，如果你喜欢吃福建炒虾面的话，继续锁定 ，OK, 有好介绍。

0: EP 1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这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TP 1朝 SL 1方向，就在 Jalan Kayu 入口处哈，在附近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最后是有障碍物的路段，那是 PI 1朝大市经过 Toh Guan Road 状况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Pepper 好介绍要来了，如果你是喜欢吃福建炒虾面的朋友们呢，可以举个手在 WhatsApp 让我知道一下。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BZ1 的歌曲你爱不爱我也是我们 FM 1003的台歌之一，你会觉得诶那个副歌很熟悉勒。先来关心路况咯， SL1 朝 BK1 方向就在

0: 吃好玩好发现 UFM 103 Pepper 好介绍。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跟你讲，我们 UFM 的 WhatsApp 差一点宕机，因为我看到举手的朋友们，哇，好多好多，我就看到那个 WhatsApp 的那个 message 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好多好多，像是6041，他说炒福建虾面举手了 ，OK， 然后8201说，他对海鲜敏感，不能够吃炒虾面，不过，如果是当然啦，如果是对这些海鲜敏感的话，也。就有点可惜，但是不用紧啊、哦，因为下一次美食还是会有更多的好介绍给你的啦啊。好，今天是聊比较多关于就是刚才讲了福建炒虾面，因为说到新加坡的本地美食，你第一个想到什么？有些人说海南鸡饭、肉骨茶、乐沙、喇沙啊、炒粿条，但是如果你问我，我的答案很简单，很 easy， 我喜欢的是福建炒虾面。不过我要先跟你讲清楚啊，我今天说的这个福建炒虾面，它不是马来西亚那种黑黑的那个福建面哦。我们新加坡说的这个福建面呢，它是那种用虾壳熬汤，然后呢是把那个面条炒到吸收那个鲜味，再配上虾、索东、猪肉，还有一点点那个猪香、猪油香的那一种啊。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黄面的这个福建面，所以如果它是用幼米粉和那个粗米粉哈、如果这样煮的话呢，哇，我觉得那个应该会加很多很多分。其实我觉得福建炒虾面它很有代表性，因为你看起来它很简单嘛，就是一盘面、米粉、几个配料，但是为什么同样叫福建面，有几个有一些摊位呢可以让你吃完以后一直在想回去呢，有些摊位却觉得 OK 而已。我觉得那个关键有几个细节啦，第一，那个虾汤有没有熬出来，对不对？然后有没有锅黑，那个有没有锅气，最后是那个面条有没有吸收到那个汤底的精华。当然今天我觉得啦哈，小时候呢跟家人去熟食中心，可能是爸爸妈妈他们点一盘大家一起 share， 可能是放学后花几块钱买的一份午餐，所以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是陪着很多新加坡人长大的这两家福建面的档口哈。它不一定是全新加坡第一名，但是我觉得美食很个人，就是值得你找一个周末的下午你专程去吃一点哈，慢慢坐下来喝一杯果啤，哇，享受一下。我第一家最近啦哈，我其中一家我去的是在五级八都的，谁住在布吉巴都可以举一下手哈，它是在大牌177号那边的咖啡店。这一家他卖的那个福建面呢，我觉得是它的虾味、锅黑还有炒出来的那个香气，我觉得都有出来。然后面条它不会沾到味道，它是真的是有吸收到那个汤底的那个鲜味的。但是营业时间你要注意，因为它只是营业到2:30哦，也主要就是午餐时段，所以过了下午茶时间你过去的话呢，有一点可惜啦。好，是我看到了1024，他说他很喜欢那一家。另外一家想推荐呢，他是在 Beach Road 的 ，OK Beach Road 的这一家卖福建面的哈、哦，他是叫 Shop Hokkien Mee 啊、哦，然后真的是很好吃，很浓郁，很多人一定会加辣椒，有没有跟我一样？哈、哦，没有那个sambal好像少了一点灵魂，对不对？就是可能好像昨天我在看其中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视频，也是有一些网红他们去分享自己的福建炒虾面的这个 go to 的一个，就是他的推荐啊哈。我觉得他们在视频里呢也介绍了我今天推荐的这两家，也可以讲说我们的味蕾好像还是蛮接近的哈。好，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一下，你心目中最好吃的福建炒虾面是在哪里呢？啊，如果你有自己的隐藏版的名单，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我可以先整理一下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不好？所以 UFM 听众们，今天就等一下就发给你这个 UFM 听众版哈、啊，福建炒虾面的名单。当然，如果你是想收到我昨天看到的这个视频，再加上刚才我在空中聊的这两家福建炒虾面的档口的话哈，当然可以发 WhatsApp 885103，关键字你打 pepper 0718 ，OK pepper 0718。我们就是今天这两家，第一家是在 Bukit Batok 啊，第二家是在 Beach Road， 有谁吃过的也可以告诉我一下 ，OK。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我最近在看这部戏。哇，真的着迷了，已经看了，可能会二刷哈，所以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喜欢吃福建炒虾面呢？来 Pepper 0718

0: 谢谢听众手机尾号0073的美玲，她说 DJ Allen 想推荐给你哈 Tampany Street 82 Block 844那边的 Hokkien 米好吃， Thank you， 我记下来了。8384的 Alice 他说 Holland V 有一个叫宝儿 Cafe 的也是不错哈，他们在那个 Balestier 也是有一间，我好像最近也是有去吃过，不错，只是他的那个味道有点浓郁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太咸，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吃重口味的，你应该会很喜欢 OK。好啦，刚才的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最近我就是在看这一部 Netflix 的影集哈，欠你的那一场婚礼我相信刚才其实前几天好像克敏也是有在他的晚班有说他很喜欢这一部戏哈，是我也很喜欢，可能就是会二刷吧，但是有时候觉得有时候一直在刷哦，可能越看就会了解那个剧情多一点啦。OK,Anyway,、okay, 要说到链接的朋友们 ,Pepper0718,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随便问问啊，
4: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
4: 随便问。
3: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4: 上班不化妆 OK 吗？
3: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5: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3: 化妆是一样的，
5: 你同事
4: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嗯、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3: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那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4: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5: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嗯、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3: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嗯、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6: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3: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6: 啊，没有啦
4: 然后你有上妆啊？
3: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4: 你白里透红，你
3: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容祖儿、汪苏泷合唱的歌曲《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先来关心路况。OK， 看一下哈，刷新页面呢。好，看到了 CT1 朝 AY1 方向经过 PIE 大市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这里是看到了有交通拥堵的现象哈，那是在 CT1 朝 AY1 方向经过 Orchard Road 出口处。当然也谢谢这位听众哈 ,0755, 他说Alan 在牛车水那边哈 ,Smith Street, 有一间卖虾面的也是好吃，他说那个 Wok Hei 啊 ,very good。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好，我看我今天晚餐应该是吃福建炒虾面了哈，所以可惜那个 Bukit Batok 的它只开到2:30啦哈。OK, 我看一下今天可能你们的推荐当中呢，我去选其中一家去吃一下 try 一下啦哈。好，先来关心天气。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在东部还有南部地区有可能会下雷阵雨，25到34度。
2: 现在的时间是
0: 5:02。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今天呢由我来陪你听歌聊天。你好，我是 DJ Alan。 从即日起啊到8月31号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y 或者是 Simmons 就是那单张的收据啊满30元呢，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幸运抽奖了。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的这个抽奖机会啊，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更可以就是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总价值超过60000元的丰富奖品等待着你来赢取了，所以马上行动好不好？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的详情呢，可以上网到 shopandwin.sbh.com.sg。OK， 重复那个网址哈 shopandwin.sbh.com.sg。Shop and Win 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白白的》啊，然后呢，5点30分我会来呼吁一下哈，今天我们的点歌单元周末 K 一下，可以锁定一下咯，新单元之一。

0: 飞刀的歌曲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今天能够在星期六跟可以吃到福建炒虾面，能吃到就很不错了，对不对？好，刚才也谢谢这位听众。好，我来看一下你的 WhatsApp， 手机尾号7298，他说在五级八度不给八度哈 ,block 177那边的那个档口，其实虽然是说2点30分他有休息，其实晚上还是有营业的哈，他是营业到晚上8点30分 ,OK, 所以是还不错。当然今天有很多啦，像其他听众 Dampenis 那边也是有一间，然后刚才也是有讲说那个在 Holland V 那边也是有，对不对？太多太多间了。也谢谢听众 Lennon, 对，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其中一位当兵的好朋友。我怎么会忘记呢？他在我其中一位当兵的朋友呢，他应该是 third generation 了，然后他就帮他的就是家人啦齁，继续的掌管那个福建面的这个档口就是在 SPH 附近大坝腰一带这里，所以如果要可以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他们一下啊。OK, 哇，今天晚餐我应该是吃 Hokkien 米聊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啦，希望没有弄到你很饿啊。OK,Anyway, 那个Bukit Batok到8点半，所以 Don't worry, don't worry。然后先来关心路况 ,PIE 朝大市。重复,PIE 朝大市在介于 CTE 市区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那边在堵车。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CTE 朝 AYE Orchard Road 出口处。最后是有障碍物的路段，那是 PIE 朝大市方向经过托关 Road, 状况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 要你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5点19分的这一刻呢，和你一起重温我们的这个单元音乐大风吹，这个小时还会有我们的这个新单元周末 K 一下，所以如果今天你想在空中听到一首你想最近一直想唱的歌，或者最近一直在循环播放的一首歌的话呢，等我的口号 OK, 继续锁定 UFM 1003。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
7: 大风吹吹什么？
8: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跟你分享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跟声音的诠释下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今天的这首歌曲是本地的天后孙燕姿在2004年发行的《我也很想她》，待会也会听到吴汶芳在2025年所推出的改编翻唱版本。
9: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收录在她200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Stephanie》当中，由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彭学斌作曲，并跟吴一珍一起填词。歌曲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自一段很日常的对话。有一天，彭学斌他就跟音乐人陈颖健的妹妹见面聊天，两个人就聊起了当时人在国外念书的陈颖健。回到家之后，对方就突然间传简讯给彭学斌说，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哥哥。彭学斌就回了一句，我也很想他。没有想到就是这几个字让他突然有了灵感，就写成了这首我也很想他。不过这首歌曲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被采用，前后被退稿了大概两次，绕了一圈之后才来到孙燕姿的手上。后来歌词也有经过修改，从原本对朋友的想念变成了一段关于爱情、遗憾和错过的故事。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孙燕姿的经典歌曲《我也很想他》，在发行了21年之后，来自台湾的创作歌手吴汶芳在2025年重新改编翻唱，收录在他的特别专辑《两个世界》当中。《两个世界》这张专辑分成我写跟我唱两个部分，我写收录的是吴汶芳自己的创作，而我唱，吴汶芳他就挑选了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希望能够暂时放下创作歌手的这个身份，让大家单纯听见他作为一位歌手是怎么用声音去表达一首歌的感情的。孙燕姿的原版听起来是带有一种青春的遗憾，好像是站在一段复杂的关系旁边，看着两个很在乎的人慢慢的走散了。到了吴汶芳的版本，那份想念好像多了一点长大之后的味道，比较像是在时间过去了很久之后，某一天你又突然间想起那个曾经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

0: 5:31听到了郭美美的歌曲《二人同行》。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O。

0: 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1: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2: 第二集的周末 K 一下，当然呢，这是新的一个单元哈。当然，也谢谢听众们在上个星期六所给予的一些就是反馈啊。当然，这个单元呢，就是有跟你讲过啦，对不对？就是说可以给你点歌的一个环节，但是呢，是有点特别哈。你不可以只是讲说哦 ，Alan， 我想听这首歌曲。周末 K 一下呢，是要邀请你来分享你最近的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哈。你可以拿起手机 WhatsApp 88510003来告诉我，你今天想听的是哪一首歌，还有为什么今天特别想听这首歌曲呢 ？OK， 可能是一段回忆啦，一个故事，或者是可能今天在可能你在逛购物商场啊，或者是你在楼下的面包店听到一首歌，诶，突然间你又心情听了，哇，好像特别好这样子。我会从你们的留言当中呢选出四首歌曲，然后在5:40呢送给你。当然呢这个周末 K 一下的这个惯例是第一首歌啊，5:40的第一首歌呢，到了最后一段呢，我会在空中呢陪着你一起唱啊，所以不要选太难的歌 ，OK？ 所以希望呢，在周末的当然呢，可以尤其如果你在家休息、准备晚餐，或者是在路上，都欢迎你一起来开口唱，好不好？周末 K 一下 ，OK？ 可以把你的歌送过来，那个歌名好，当然也可以explain 一下啦，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好不好？88510003来告诉我今天你想听哪一首。

0: Eric 周兴哲的歌曲说太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是的，不用说太多哈，再多60秒就要和你进行的是今天的周末 K 一下。收到了很多听众们想听的歌曲，你们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想听这些歌啦哈。我已经选出了四首歌曲，在60秒之后呢跟你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唱一下啦，好不好？先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 PIE 朝张仪就在 KPE ECP 出口处那边在堵车。 PIE 朝大石方向经过托关若那边有障碍物哈。最后是有道路关闭的路段，那是 Nicoll Highway 前往 Gulamat 再过了 KPE TPE， 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5: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放声唱。
1: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2: 谢谢你今天传来的歌曲和故事哈，每一首歌都因为你的分享多了一份温度。今天在周末 K 一下呢，选出了四首歌曲。第一首歌送给点歌的朋友是他想听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它的旋律，而是因为歌词。好，他这里是说总会有一个人让你愿意无条件的付出，然后他最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有点在讲他的 story 啦哈，所以也希望听众5599有听到啦哈。第二首来自手机尾号5297，他想听的歌曲是像晴天像雨天。最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他说好像最近的天气哈，一下晴天一下雨天，很有感觉。更重要的是他想借这个机会跟老婆女儿和儿子说一句好喜欢你们，哇好甜蜜哦。好啦，第三首歌是来自台湾的朋友哈，他想听的是幸福在歌唱。说前几个月一位30岁的学校主任因为一场溺水意外离开了大家，然后呢在纪念仪式上呢他就是有播放了这首歌曲很感动的就是画面，他想听这首歌。好，最后是手机尾号7804 Serene， 他想听王赫也和余言的这个是别让爱掉落是吗？OK， 希望有念对啊。他说这首歌曲难度非常高，KTV 几乎没有人敢挑战，所以希望这首歌曲他希望可以在 UFM103 的空中听到啦。好啦，四首歌四个故事，跟惯例一样哈 ，OK， 照惯例一样。第一首歌无条件为你啊，我们来大合唱，最后一段我会跟着你们一起唱，好不好？好，准备好了 ，Let's go。这首真的是 K 歌，好，我来看一下歌词，最后一段可能跟你们一起，好不好？来 ，Enjoy。

0: 今天在周末 K 一下，跟你们 K 的是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欢迎喜悦大哥，
4: 早大家早。
5: 原来不一样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4: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了？
5: 没有，就变怎样？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4: 欸啊。对，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看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5: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4: 歌不用练。
5: 是不是有听众一直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4: 哦，看他的预算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就看这个，看 budget 的。
5: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4: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6: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啊
5: 对的，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4: 很厉害了，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1: 谢谢，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8: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9: 欢

0: 这是阿丽的歌曲《幸福在歌唱》哦，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当然也是有听到了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哦、还有梁静茹《无条件为你》。也希望听众喜欢这个新的单元、哦、叫做周末 K 一下。我相信可能下一集开始吧，与其四首歌就三首歌吧，不然的话呢会可能 overrun 一点点哈，所以最后一首歌曲 Serene 想听到的歌曲，就是刚才他刚才有说的第四首歌，别让爱掉落，我会在新闻之后为你送上，好不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在还没有关心新闻之前呢，先和你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好，让我先刷新那个页面一下哈。OK， 好了，看看一下，在开车的朋友请特别留意一下咯、哦、以下的路段 CTE 朝 AYE 在介于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张仪之间那边开始在堵车，最后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有两个 ECP 朝市区经过昌邑以及 Moomin Road 前往 Upper Thomson Road， 在 CTE 之前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来到了傍晚哈。这里是说到了傍晚时分呢，应该是大致上是多云的了哈。25到34度，6:01。
2: UFM

0: Good eve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数名欧水准考生反映，英文口试期间以拟是出现了技术问题，电脑屏幕显示的题目和考官提问的内容不一致。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表示，已经针对相关反馈展开调查，并确认考试题目没有出错。这一次英文口试在本周举行，涉及的问题是星期三上午场大约5000名考生应考。考评局也表示，将继续跟进考生反映的情况，确保考试过程公平公正。新加坡环球影城一项过山车设施发生了技术故障，15名游客一度被困，过后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在星期四下午，小龙飞行学校过山车因为技术性中断停在轨道上，工作人员随后展开处理。圣淘沙名胜世界也表示，设施目前已经接受检查，以确保安全运作。雾洛蓄水池路第636座祖屋发生外墙混凝土剥落的事故，一块手掌大小的混凝土块从三楼的窗口边缘掉落，所幸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早上，这一座约34年楼龄的祖屋受影响的窗台已经出现了裂痕，居民担心如果没有及时维修，可能再有碎块掉落。阿育尼后港市政理事会也表示，接获通报后立即围封现场，并安排承包商加快展开修复工程。当局也强调，将继续密切的监测情况，确保居民和公众的安全。猫只管理框架推行近两年，目前仍有约30%的宠物猫未完成注册。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表示，目前大约有66000只宠物猫已经注册，占本地宠物猫大约70%，其中的94%已经绝育。当局也提醒，免费注册宠物猫的两年过渡期将在8月31号结束，从9月1号起，饲养未注册宠物猫将违反动物与飞禽法令。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这首歌曲啊，刚才的周末 K 一下，来自王和野余言的别让爱掉落，听说好难唱哦。好啦，可以期待一下下一集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林俊杰和金莎合唱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之前听到了张学友《当我想起你》。6:20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KJ1 朝 PIE 方向，在抓住框 drive 之前，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要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TP1 朝 SLE U 出康若出口处，就是看到了交通拥堵的路段哈，那是 CT1 朝 AYE Mommy Road 出口处，以及 CT1 朝 AYE 介于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张仪。继续锁定 UFM 103周末班，这个时候呢，和你一起重温音乐大风吹，今天会陪你听歌到晚上7点钟。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职场上经历过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所谓意外啊是什么？在挪威就有一对兄弟，他们原本只想拍一个超级烂片，就是为了要敷衍他们的老板而已，结果一不小心哦，竟然做出了风靡全球的一支视频。把时间推回到2013年，这一对兄弟他们平时是在挪威电视台的搞笑节目主持人，当时他们有新一集的讲坛节目要做宣传，所以哥哥就跟弟弟说，诶，不然我们就写一首非常无脑非常垃圾的歌曲啦，等新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播咯，效果应该很讽刺啊，很好笑。为了让这个笑话看起来所谓比较高级一点，他们甚至用了私人关系请来当时专门给很多金牌歌手像是 Rihanna 还有 Katy Perry 的顶级制作天团 Stargate 来帮忙编曲。在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这对兄弟是带着一本正经的严肃表情唱了真的是没有逻辑的所谓儿歌，结果新节目还没开始播，这首歌就已经在网上爆红了，不只是一路杀进了美国 Billboard 前十名，还在 YouTube 上轰下了超过11亿的恐怖播放量。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的噩梦， Evis 兄弟的What Does the Fox Say? 这首歌曲用的是最顶级的夜店工业编曲，却回答了一个全人类最无聊、最幼稚，也可能你也不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狐狸到底是怎么叫的？别人的流行歌曲唱得要死要活，但是他们一开口是用非常深情的拔蜡唱腔把你带回到幼稚园。说老实话，我觉得这首歌曲比较像是治愈当代人精神内耗的一种解药，到很多的 D&D 啊夜店派对啊，只要副歌一响，全场人就会开始爆笑，好像丧失理智这样子，开始一起学狐狸叫。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让最理智最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可以在3分多钟内变成了可以放下一切包袱，变成一个不像自己的成年人。我们先丢掉理智，再回到2013年，再听这一首 What Does the Fox Say? Throwback Tuesday!

0: 天团五月天，盛夏光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再多一分钟，要和你玩心理测验。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2: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就是有时候啦哈，我们一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小习惯，其实都会默默的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的。像是你走路快不快啦，手机怎么摆啦，喜欢早到还是差一点就是迟到啦等等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有时候哈会透露出一些讯息的。傍晚好，我是 DJ Allen， 这里是 UFM103 周末班，来到了6点33分了哈。但是在下班之前呢，想跟你玩一下心理测验。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很轻松一点的啦哈，不是测爱情，不是测财运，也不是测压力，而是来看看你平时吃饭的时候呢，会不会透露你工作时候的隐藏性格？先说明一下，这是一个只是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它不是什么科学研究，所以你就轻松玩，开心 happy happy 就好了哈。OK， 好，想象一下，好，这个问题很简单啊，问题就是你平日的用餐习惯是以下的哪一种？重复那个问题啊，你平日的用餐习惯是以下的哪一种？你可以就是先standby 一下你的手机，稍后呢给我就是 WhatsApp ABC 或者是 D 发送到885103。 OK， 好，四个选项 A， 先把自己的菜吃掉， B， 把喜欢的菜留到最后， C， 不喜欢也会吃到精光，或者是 D， 吃东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重复那四个选项哈 ，OK， 就是问题也是啦。问题就是你平日的用餐习惯是哪一种 ？A， 先把喜欢的菜吃掉 ；B， 把喜欢的菜留到最后 ；C 是不喜欢也会吃到精光 ；D 吃东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哈。稍后告诉你解答，885103 A、B、C 或 D， 告诉我你的答案哦。今要测出一些你的工作时的隐藏习惯。

0: 一首好歌来自 Maya Crabbe and Cole 先生的《海与你》，这首歌曲2022年发行哦，我觉得非常好听，尤其是它细腻伤感的旋律，还有这个极具叙事那个感的那种歌词，我觉得在很多串流的一些媒体应该是引发了很多广泛的翻唱热潮，对不对？之前也听到了 Jolin 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也凭她第15张专辑 Pleasure 在今年第37届台湾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当中呢，也获得了3项大奖哈，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恭喜 Jolin 蔡依林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之后呢要跟你分析刚才心理测验的解答咯。 KJE 朝 PIE 方向，就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四条车道。也看到这个路段呢，同样呢那个状况是在TPE 朝 SLE Yio Chu Kang Road 出口处堵车的路段有两个， CTE 朝 AYE Moomin Road 出口处，以及 CTE 朝 AYE 在介于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张仪。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忠实听众哇，有好几个问我下一次值班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哈？是8月1号星期六 ，OK？ 我刚看了班表，8月1号星期六，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就是锁定一下，好不好？刚才在上的节目就跟你聊到了这一个互动啦哈，心理测验啊，今天要测出的就是你工作时的隐藏性格。很多朋友今天选 B 和 C 哦。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吃饭习惯竟然可以看出我们在工作上的隐藏性格呢？啊，到底你是细心型、行动型，还是帅率型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听。如果你选的是 A 的话，先把喜欢的菜吃掉，基本上你是一个很会利用时间哈旁边人的类型，因为呢你就是很讨厌后悔或者是任何的失败，所以在做事情上面你很认真的安排，再加上你的个性很精明啊，特别会善用身边的人事物去推行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你选的是 B， 把喜欢的菜留到最后，你是属于有目标就要实现的人，因为喜欢的食物就像是努力执行任务后会获得的奖励一样，reward 这样啦哈。不过呢，这类人的缺点就是你很能忍耐，在职场上这不完全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暂时克制自己的欲望，延迟自己的满足，也是一件内耗自己的事情。选 C， 不喜欢也会吃到精光的朋友们，如果你选 C 的话，心态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哈，在工作上呢是十分可靠的，但也相比较保守啊。虽然会努力完成老板上司派下来的任务，但是在过程当中你会出现不变通，甚至有一点固执的一面。最后是选 D， 吃东西速度非常快，只要在食物一上来就无视别人的话呢，你如果是选 D 的朋友的话呢，你是一个速战速决的人齁，做事情啊属于行动力积极的类型。不过这一类人有个缺点，就是会是先想到自己齁，对于照顾别人、聆听别人这一方面呢会比较缺乏一点点啦齁。好啦，就纯粹娱乐一下，也不用把它放得太认真。 ABCD， 今天你选的是哪一个呢？想要获得这个解答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1003 哈， OK， 就打我要这两个字就好啦。利比的歌曲烂片剧情，今天我选的是 B for basketball。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4: 或许你不相信，
3: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5: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时间来到非常快啊，来到了6:57了，这是小猪罗志祥的歌曲搞笑。不知不觉星期六，哇，周末班我就这样啊主持了4小时来到了尾声。也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在 WhatsApp 聊天分享，然后也谢谢每一位发 WhatsApp 的朋友们。如果今天节目有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没关系哈，我都可能下一次我还是会回复你一下。但今天想送你一句话，很多事情不需要今天就有答案，很多压力也不需要今天就解决，我们一步一步来哈，把今天过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是 DJ Allen， 祝你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然后呢，也就是希望在我刚才看了一下班表啊，下一次值班是8月1号星期六 ，OK， 下午3点。好啦，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今天应该打算，反正今天白不好介绍，我就推荐了那个非常好吃的福建炒虾面，对不对？好，刚才听众说8:30他才就是收拾就是打样哈 ,OK, 我应该有机会。好啦，今天希望应该是可以吃到一盘热腾腾美味的 Hokkien 米啊 ,OK, 好 ,See you guys in 2 weeks time, OK, 后个星期见，拜拜。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2: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3: 我想当一名画家。
4: 我长大要做警察，
5: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6: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7: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8: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10: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UFMA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1: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2: 好的，谢谢你。
3: 哇，这做得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4: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3: 你会唱歌吗？
4: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3: 那你唱听哦哦？
4: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3: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4: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3: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4: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3: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4: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3: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5: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3: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5: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3: 妈，你中午刚吃过。
5: 没有，我没吃。
3: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5: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3: 妈，
5: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3: 妈，你冷静一点，

0: 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天哦哦，白露河。
0: 天哦哦，白露河。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2: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5: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日手一如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0: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1: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0: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2: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